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泛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暖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亲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说走就走
4: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新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 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有差。
1: 对，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哎，好像是
1: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1: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1: 那个就是人家讲
0: 的
1: 走路噗噗啦。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0: 哦，
1: 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0: 嗯哼，
1: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0: 嗯哼，
1: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

0: 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圈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嗯，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
0: 嗯嗯嗯，
1: 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啊，
0: 嗯，
1: 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那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欸、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
0: 哎、欸，
1: 就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1: 韧带、
0: 那个韧带嘛、嗯。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
1: 嗯、
0: 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哎、嗯，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欸。
1: 对。啊，所以像你呀、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哦，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哎、欸，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大概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
0: 啊，
1: 哎、欸，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
0: 啊、
1: 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对我
0: 卡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60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嗯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哼，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
0: 嗯，
1: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0: 嘛，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對， 對， 對， 對，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啊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一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
2: 二三十颗
1: 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啊，
2: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会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
2: 几瓶？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欸，
2: 3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也有感。
2: 那，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松啦，会让你卡轻松卡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000，那个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欸，
2: 嗯，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个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
2: 优惠价
1: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生一盒也那个哈，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欸。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 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齁、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嗯、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哎，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4: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哈、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而且一直打，
4: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3: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亲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3: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4: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3: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4: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 214-1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但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话，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达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成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米，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啊，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啊，1个月以上了，
2: 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很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对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2: 哦，
3: 并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李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啊、
2: 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2: 嗯、
3: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3: 哦、榴莲面包、
2: 哦、
3: 榴莲冰淇淋、嗯、
2: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3A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一样的。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极细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300公克
3: 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2: 嗯、
3: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
3: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没有
3: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嗯、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他、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对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欸、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3: 是、哦、
2: 对，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负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
2: 或送比较小颗的也
3: 没有那一种、哦、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3: 是
2: 1980运费，
3: 运费又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生成就。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六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六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Hello， 我是李宣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8: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地油券超给力。
3: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啦。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诸位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1: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找有人的，算起点嘛会给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哎、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石力，首付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 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2: 油光油、烦恼油，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泛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 1726 AV Clear 控油镭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支得印，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0111。
4: 想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的联合报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智呢，跟大家来聊呢。哇，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年底值得期待有沙丘跟呢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哈、哦。那除了这两部强片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片子呢？永智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相信呢、啊、年底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跟沙丘的大对决嘛，对不对齁？
1: 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挪到9月跟10月。
0: 嗯。
1: 所以呢，因为9月跟10月的片子其实理论上也不少啦，可是我们就帮大家画重点。
0: 嗯。
1: 我们来看八卦一点的话题哦。我们就来讲两个人的新片，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呢还蛮密切的、哦、曾经上过很多新闻、哦、现在呢据说好像关系又有一点变化，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的新片。
0: 他们俩
1: 对大家还记得吧、哦、就资深一点的还记得他们以前是一对夫妻，
0: 是啊是啊，
1: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到晚上新闻、哦
0: 嗯、
1: 那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新闻当然也很大、哦、那后来呢两个人各自都去结了婚，也各自而且很妙，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哦嗯、
0: 是，
1: 就汤姆克鲁斯生了一个，然后尼可基曼就生了两个、啊
0: 嗯、
1: 那这个汤姆克鲁斯的婚姻呢就是比较先搞砸，他大概结婚六年多以后就离婚了、啊、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结婚。那尼可基曼的话呢他的婚姻比较长、啊、他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到前一阵子才结束的、
0: 啊嗯、
1: 所以他现在也已经又恢复单身了。那当他们两个都还在各自的其他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据说是不往来的、啊、而且常常是隔空交火、
0: 哦、
1: 就毕竟当年离婚的时候也许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最近又有一些很奇妙的报道说他们两个人也许有可能关系会变好、
0: 嗯、
1: 或者是破冰、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片一个九月初一个十月初，而且同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是那他们两个人的新片到底各自在干嘛、哦
0: 嗯、
1: 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打问号的这一部片子是尼可基曼的新片、哦、也许真的有人期待这部片了，但我会觉得非常奇妙，
0: 反正近期也就知道了。
1: 对，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超异能快感魔法之书、哦、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续集片，它是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的续集。那超异能快感呢它也不是一个几年前的电影而已，它距离上一集距离现在大概也是二十几年，很久了、
0: 嗯、
1: 过了这么久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你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也许有可能像、哦、汤姆克鲁斯也是隔了三十几年去拍捍卫战士啊。 No， 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当年在美国的票房连一亿都不到，
0: 是哦，
1: 所以呢你会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大卖座的片子，那到底有谁真的很怀念这部电影到可能需要来拍个续集、哦、而且还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懂虽不懂，但你看到他的卡斯组合你也许多少会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哦、
0: 嗯，
1: 那当年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呢它的标榜就是哦，好莱坞两个女明星第一次合作嘛，那就一个是山卓布拉克一个是尼可基曼，那两个都是大牌，所以当年大家才会觉得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要很卖座才对、
0: 嗯、
1: 结果是好像也还好。那所以呢过了二十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合作一次哦，那这一次两个都不一样了，当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得过奥斯卡、
0: 嗯、
1: 这一次第二集来的时候两个都已经是奥斯卡影后，事隔多年再度携手，那你也会想看看他们在片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内容或火花。
0: 嗯，
1: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坦白讲了哦，你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拍一部续集，必须要很多观众期待啊，看到这个片子，片商会比较有心理这个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坦白说也不会很便宜哦，山卓布拉克尼可基曼都是贵的大牌嘛，那所以呢要去拍特别为他们俩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我会感觉不太出来他的急迫性在什么地方、
0: 嗯嗯嗯、
1: 那不过呢如果说当年真的有很喜欢那个超异能快感的观众，事隔二十多年你再看到他们两个在携手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吧、哦、
0: 是，
1: 那就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很欣赏这一部续集，
0: 两张王牌，而且这跟超能力
1: 影后了，现在已经变影后，
0: 对对对，
1: 他们两个就是演那个女巫家族的嘛，所以会变成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巫术啦施法啦魔法的部分，
0: 对对 对， 對，好，那阿汤哥呢
1: 那汤姆克鲁斯我个人觉得就道理多很多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汤姆克鲁斯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啊、哦，他大部分拍戏都是走比较商业的路线，就是他已经没有在想说我这个片子会不会入围会不会得奖、哦
0: 嗯、
1: 那因为呢 他近年来他也成为了我们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啊。也许是因为拿到了第一座小金人之后，就会让他开始觉得说，那是不是再拼一下？因为他以前曾经入围过三次，有两次是入围最佳男主角，一次入围最佳男配角，都没有得奖。那过了20多年呢，想要再来拼一下
0: 啊。他
1: 今年纪还好，60出头，其实在好莱坞真的也不算特别老。
0: 对，
1: 那比他在年纪更大才拿到金像奖影帝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所以说呢，他的新片叫做挖掘者哦。那这个片子呢的导演就是来头不小哦，叫做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他是谁呢？他就是之前拍过鸟人跟神鬼猎人的导演，拿过2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而且他的这2次帮了谁？帮了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拿到奥斯卡影帝哦。所以说汤姆·克鲁斯就觉得，你都能够帮里奥纳多办到这件事情，应该我也机会还是有吧哦。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想象的这么美妙哦。
0: 是，那这是一部真的很时事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黑色喜剧
0: 哦。
1: 那我们就觉得这一种类型的片子是蛮好玩的。那因为呢，片商就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阿汤哥在里面到底演了一些什么哦？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看到预告片，就是比较详细的那一种有剧情的预告片，目前还没看到啊，连剧照我们也没看到几张啊，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准备要去里面感受到他的这个转型戏路的惊喜。
0: OK， 黑色喜剧，阿汤哥演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一种演出齁，
1: 对，
0: 好，大家期待一下。哇，那
1: 这个是10月的片子，那我们刚刚讲创意的快感魔法就
0: 是9月，
1: 所以说前期的片子先来，前夫的后上。
0: OK， 好，都值得期待。好吧
1: 好 ，OK， 都不得罪
0: 哦。对，或许他们是良性竞争，同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1: 同一家公司，对，
0: 对，
1: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了。
0: 对，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这个9月、10月 ，OK， 林可基曼还有阿汤哥的芯片最棒的综合介绍，谢谢永志，
1: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步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假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自我。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4: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3: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拎到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海象情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8: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9: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10: 哇，美女耶！
11: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10: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12: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有个人厮守到永远，却真的都幸福了吗？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你也和我一样，想念了我自己？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第14代哈。
0: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医治皇后。
1: 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对，
1: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他本来都是拿一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0: 嘿，
1: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1，阿姨摩登家具。

0: 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3: 齁。对对 对, 对。
2: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3: 对。
2: 对, 对不对
3: 齁。
2: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3: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2: 对。
3: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2: 嘿，
3: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2: 对，
3: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2: 嘿，
3: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2: 是，
3: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醒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2: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3: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2: 对。
3: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齁。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2: 对啊，
3: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2: 是，
3: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2: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对
3: 对，
2: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让你供了齁，对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3: 对
2: 对。
3: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2: 还没挂掉。
3: 还活着。
2: 还活着。
3: 还活着在台湾。
2: 在台湾。
3: 而且住在台北。
2: 哦。
3: 住在台北。
2: 嗯。
3: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2: 嗯。
3: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2: 对。
3: 互告就是说他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 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2: 对，
3: 真的就是他家，就是乐师同仁堂，
2: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3: 就讲一个就。

0: 常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1: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0: 对，
1: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0: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0: 对，
1: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0: 东胶，
1: 东
0: 阿胶，
1: 东阿胶，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他要改变，
0: 又改变，求新求变，
1: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0: 好，其实你看三百多年的历史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3: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4: 哦，非常大，非常大，
3: 对，真的是非常大。
4: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3: 也是博物馆啊，
4: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3: 是。
4: 另外在河南郑州，
3: 对，
4: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3: 旗舰店、
4: 很大，蛮大，
3: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4: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3: 对。
4: 还是四万块。
3: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4: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3: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4: 对。哦、
3: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4: 对。
3: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4: 对。
3: 对齁、哦。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4: 300年有。
3: 有齁、哦。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4: 对。
3: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哦，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4: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3: 对对，
4: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3: 拜龟板，
4: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3: 对
4: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3: 对
4: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3: 是
4: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3: 嗯，
4: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 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哈，
3: 对，
4: 那败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3: 对，
4: 啊，所以这个败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3: 是。
4: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3: 鹿角，
4: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3: 嘿，
4: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败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败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3: 是，
4: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
3: 嘿，
4: 啊，也7749天，
3: 是
4: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3: 嘿，
4: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3: 嘿，
4: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3: 熬到变胶体，
4: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3: 嗯，
4: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3: 是，
4: 并在一起，
3: 对，
4: 那要文火，
3: 嘿，
4: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3: 嗯，
4: 文火炖60天，
3: 嗯哼哼哼，
4: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3: 嗯，
4: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3: 对，
4: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3: 是
4: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3: 对，
4: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3: 对，
4: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3: 是，
4: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3: 嗯，
4: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3: 嗯，
4: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3: 对啊，
4: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3: 对，
4: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3: 对，
4: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3: 是，
4: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3: 对，
4: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3: 对，
4: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3: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4: 枸杞、枸杞
3: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4: 对，
3: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4: 就比如说以前
3: 需要的东西，
4: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3: 对，
4: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3: 对，
4: 那这个
3: 红参太燥，
4: 就燥会燥。
3: 嘿，对，
4: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哦，
4: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3: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4: 对，
3: 嘿，荤功嘛，
4: 对对对
3: 对对，
4: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嗯，
4: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3: 是，
4: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3: 是
4: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3: 对，
4: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3: 是，
4: 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3: 对，
4: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3: 嘿，
4: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3: 对对对，
4: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3: 对，
4: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3: 嗯，
4: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3: 嗯，
4: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3: 对，
4: 才会坚硬嘛，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3: 对，
4: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3: 是，
4: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3: 对，
4: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嗯，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3: 韧带，
4: 所以韧带骨架。
3: 嘿，
4: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3: 是
4: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3: 对，
4: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3: 对对对，
4: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3: 当然动不了啊。
4: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3: 对
4: 啊，还有这个 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3: 对，
4: 大概是这方面。
3: 是，
4: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3: 它是没有照顾到
4: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3: 对
4: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3: 嗯，
4: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3: 对，
4: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3: 而且缺一不可，
4: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3: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归路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7: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8: 对，
7: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8: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7: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8: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7: 对，
8: 那就是龟板哈、
7: 哦，
8: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7: 对，
8: 怎么洗你知道吗？
7: 嗯，
8: 他用盐酸下去洗。
7: 哎呦，
8: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7: 哎呦，
8: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7: 嘿，
8: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7: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听听讲，电视够听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
8: 哈，
7: 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8: 一斤啦，差不多啦，
7: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8: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7: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8: 啊，差不多，
7: 对，
8: 差不多，
7: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8: 啊，对，
7: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们看嘛，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高臭臭的啦，
8: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7: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8: 嗯、有腥味，对。
7: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8: 啊、没有没有，
7: 对啊，
8: 对，
7: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8: 跟材料有关系，
7: 跟材料有关系，
8: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7: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现在不讲呢。
8: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7: 对，
8: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7: 哎，
8: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7: 对。
8: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7: 对。
8: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7: 对。
8: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7: 对。
8: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7: 嗯，
8: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7: 对。
8: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7: 嗯。
8: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7: 嗯，
8: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7: 对，
8: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7: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8: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7: 对，
8: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7: 是。
8: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7: 是，
8: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7: 哎，好像是呢。
8: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
8: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7: 对，
8: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7: 哈，
8: 这个招筋嘛，
7: 哈，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8: 对，
7: 才会有转弯，
8: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7: 对，
8: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7: 对，
8: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7: 对，
8: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7: 嗯，
8: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7: 嗯，
8: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 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7: 对，
8: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啊，这就是关节退化。
7: 对，
8: 其实那个太慢了。
7: 嗯，
8: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7: 嗯，
8: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7: 哦，
8: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7: 嗯，
8: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7: 对，
8: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7: 对，
8: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7: 对，
8: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7: 哦，
8: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7: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8: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7: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8: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7: 嗯哼，
8: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7: 是，
8: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7: 是，
8: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7: 哦，
8: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7: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8: 对，
7: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8: 非常棒，
7: 非常棒，
8: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7: 对，
8: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7: 肌肉的，
8: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7: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8: 没有
7: 什么很迷，
8: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7: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8: 它西洋参，
7: 对对，
8: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7: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8: 对，
7: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8: 对
7: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8: 对
7: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8: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7: 对。
8: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7: 半斤多。
8: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7: 超过啦。
8: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啦。
7: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8: 我
7: 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8: 对
7: 齁、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8: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7: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8: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啦。
7: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它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8: 三十包。一包是20ml啦齁。
7: 对。
8: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7: 嘿。
8: 它是零售价是8800。
7: 8800。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8: 本来是12800。
7: 对，特价下来是8800。
8: 对对。
7: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8: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7: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8: 它牌子很大啦，
7: 对，
8: 国际性的。
7: 对，国际性的。
8: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7: 是。
8: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7: 对。
8: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7: 嘿。
8: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7: 折3000。
8: 今天就优待5800啦。
7: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8: 其实我告诉你哦，
7: 嘿，
8: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7: 嘿，
8: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7: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8: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7: 就很夸张，
8: 哎呀，那么明显，
7: 很夸张，我真的
8: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7: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在归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8: 不会喘，不会喘。
7: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8: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7: 广告交换
8: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7: 对啊，让大家、
8: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7: 对，
8: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7: 对，
8: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7: 是。
8: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7: 好，
8: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7: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8: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7: 3800、
8: 3800，对，
7: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8: 对，
7: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8: 30位体验了哈，
7: 30位前30位
8: 哈，
7: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8: 好，
7: 龟鹿二仙。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4: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7: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7: 缘分啊齁、
0: 哦。
7: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7: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7: 啊、你
0: 对。
7: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7: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
7: 嗯、
0: 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7: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7: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7: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7: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7: 那这30个名额哈、
0: 哦，
7: 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7: 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7: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7: 欸。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7: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欸。我说齁、哦欸。
7: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7: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嗯。那这样啦齁。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
7: 欸欸、
0: 我们两组齁、欸。两组我们就拿6800。
7: 欸、
0: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7: 欸，
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7: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7: 这边是三盒
0: 8800，
7: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哎，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7: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那好，大家拢知影虾米。就是乐事同仁堂，
7: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7: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7: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7: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好幸福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的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亲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3: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4: 阿妈，你现在也很幸福的耶，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2: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3: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想要动一动，挑战自己吗？115年全民运动会暖身活动，全民感动日，9月19号在国立中央大学宜川堂排球场登场。6大运动关卡，20分钟挑战，完成就有小礼物，还有丰富好礼等你拿。9月10号报名截止，快上网报名，一起动起来，为全民运热身。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5: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好了，我这是本身很把我误伤，哎，把我也想啊，我承认，哎呀，把我误伤，好好，我先去拍一下。

0: 万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社会科由历史、地理、公民组成，读社会科由内而外，先台湾，在中国，后世界。要多利用图表，建构完整概念统合。近年来，台湾考题分数略高，效果供应社会科各类型参考书，有效帮助你达到纵向、横向、系统性的研读。
2: 效果升学书局，蝶当窟浦东街，2008800，2008800。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代保实力，首付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1。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哎、欸、嗨，我的前挡玻璃被石头砸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4: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3: 阿英林是伫倒位？
4: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8，26918088。
3: 玻璃修补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咱敢那真久无，
2: 我嘛感觉真久无，
3: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1: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2: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间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啊！
1: 啊，佮有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2: 哎呦，这搞哦！
1: 加讲诶，
4: 男性的每一道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老公，麻豆加热道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加热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8: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3: Hello， 我是戴爱玲，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一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群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一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3: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贤会为你刷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去嘞，盖五号解酒意，随啉随五号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0: 像跟我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大家好，我是 David 简廷瑞，接下来让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6: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7: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Thank you.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1: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的联合报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志呢，跟大家来聊呢。哇，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年底值得期待有沙丘跟呢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哈、哦。那除了这两部强片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片子呢？永志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相信啊，年底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跟沙丘的大对决嘛，对不对齁？
2: 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挪到九月跟十月。
1: 嗯，
2: 所以呢，因为九月跟十月的片子其实理论上也不少啦，可是我们就帮大家画重点。
1: 嗯，
2: 我们来看八卦一点的话题哦，我们就来讲两个人的新片，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呢还蛮密切的啊，曾经上过很多新闻啊，现在呢据说好像关系又有点变化，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的新片。
1: 他们俩，
2: 对，大家还记得吧，就资深一点的还记得他们以前是一对夫妻，
1: 是啊是啊，
2: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到晚上新闻啊，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新闻当然也很大啊，那后来呢两个人各自都去结了婚，也各自啊，而且很妙，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
1: 是，
2: 就汤姆克鲁斯生了一个，然后尼可基曼就生了两个、啊
1: 嗯、
2: 那这个汤姆克鲁斯的婚姻呢就是比较先搞砸，他大概结婚6年多以后就离婚了、啊、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结婚。那尼可基曼的话呢，他的婚姻比较长、啊、他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到前一阵子才结束的、啊、所以他现在也已经又恢复单身了、嗯、那当他们两个都还在各自的其他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据说是不往来的、啊、而且常常是隔空交火、
1: 哦、
2: 就毕竟当年离婚的时候也许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最近又有一些很奇妙的报道说他们两个人也许有可能关系会变好、
1: 嗯、
2: 或者是破冰、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片一个九月初一个十月初，而且同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是那他们两个人的新片到底各自在干嘛、哦
1: 嗯、
2: 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打问号的这一部片子是尼可基曼的新片、哦、也许真的有人期待这部片了，但我会觉得非常奇妙，
1: 反正近期院就知道了。
2: 对，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超异能快感魔法之书、哦、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续集片，它是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的续集。那超异能快感呢它也不是一个几年前的电影而已，它距离上一集距离现在大概也是20几年，很久了、
1: 嗯、
2: 过了这么久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你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也许有可能像、哦、汤姆克鲁斯也是隔了30几年去拍捍卫战士啊。 No， 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当年在美国的票房连1亿都不到、
1: 哦、是哦，
2: 所以呢你会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大卖座的片子，那到底有谁真的很怀念这部电影到可能需要来拍个续集哦？而且还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懂虽不懂，但你看到他的卡斯组合你也许多少会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啦、
1: 哦、嗯，
2: 那当年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呢它的标榜就是哦，好莱坞两个女明星第一次合作嘛，那就一个是山卓布拉克一个是尼可基曼，那两个都是大牌，所以当年大家才会觉得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要很卖座才对、
1: 嗯、
2: 结果是好像也还好。那所以呢过了20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合作一次、哦、那这一次两个都不一样了，当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得过奥斯卡、
1: 嗯、
2: 这一次第二集来的时候两个都已经是奥斯卡影后，事隔多年再度携手，那你也会想看看他们在片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内容或火花。
1: 嗯，
2: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坦白讲了、哦、你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拍一部续集必须要很多观众期待啊，看到这个片子片商会比较有心理这个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坦白说也不会很便宜哦，山卓布拉克尼可基曼都是贵的大牌嘛，那所以呢要去拍特别为他们俩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我会感觉不太出来他的急迫性在什么地方、
1: 嗯嗯嗯、
2: 那不过呢如果说 当年真的有很喜欢那个超异能快感的观众，事隔20多年你再看到他们两个在携手，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吧。
1: 哦、是，
2: 那就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很欣赏这一部续集。
1: 两张王牌，而且这跟超能力
2: 以后了，现在已经变以后。
1: 对对对，
2: 他们两个就是演那个女巫家族的嘛，所以会变成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巫术啦、施法啦、魔法的部分。
1: 对对 对, 对，好，那阿汤哥呢？
2: 那汤姆克鲁斯，我个人觉得就道理多很多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汤姆克鲁斯过去这20多年来啊、哦。他大部分拍戏都是走比较商业的路线，就是他已经没有在想说我这个片子会不会入围，会不会得奖、哦、那因为呢，他近年来、哦、他也成为了我们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哦、也许是因为拿到了第一座小金人之后，就会让他开始觉得说那是不是再拼一下，因为他以前曾经入围过3次，有2次是入围最佳男主角，1次入围最佳男配角，都没有得奖。那过了20多年呢，想要再来拼一下、哦、他今年纪还好，60出头，其实在好莱坞真的也不算特别老。
1: 对，
2: 那比他在年纪更大才拿到金像奖影帝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所以说呢，他的新片叫做《挖掘者》哦。那这个片子呢的导演就是来头不小、哦、叫做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他是谁呢？他就是之前拍过《鸟人》跟《神鬼猎人》的导演、哦、拿过2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而且他的这两次帮了谁？帮了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拿到奥斯卡影帝、哦所以说汤姆·克鲁斯就觉得你都能够帮里奥纳多办到这件事情，应该我也机会还是有吧、哦、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想象的这么美妙、哦、
1: 是。那这是一部真的很时事吗？
2: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黑色喜剧
1: 哦。
2: 那我们就觉得这一种类型的片子是蛮好玩的。那因为呢，片商就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阿汤哥在里面到底演了一些什么、哦、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看到预告片、就是比较详细的那种有剧情的预告片，目前还没看到、哦、连剧照我们也没看到几张、哦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准备要去里面感受到他的这个转型戏路的惊喜、
1: OK， 黑色喜剧阿汤哥演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演出哈，好，大家期待一下哇！那真的
2: 这个是10月的片子，那我们刚刚讲《超异能快感魔法》
1: 是9月，
2: 9月，所以说前期的片子先来，前夫的后上。
1: OK， 好，都值得期待，好不好？
2: 好 ，OK， 都不得罪哦，
1: 对，或许他们是良性竞争，同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2: 同一家公司，对，
1: 对，
2: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了。
1: 对，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这个9月、10月 ，OK， 林可基曼还有阿汤哥的新片《罪犯》的综合介绍，谢谢永志，
2: 谢谢。
3: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更有安做安，
7: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8: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JS，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你好，我是霞霞何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Austin make another heat. Boy on the trap, shake up, shake up, shake up.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107.5。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16999，我是小城，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有当阵，人就是熊熊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辛苦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2: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3: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宝石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1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诉2473-4843。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想要等最好机会的人，往往错过许多好机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68%，华星光35%，瑞轩28%，阳晨25%，傲人绩效一棒接一棒。操盘手的反攻计划启动，埋在七涨时，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九月反攻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0: 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四大指数是全数收涨哦，受惠这个辉达财报利多呢持续的来发酵，辉达本身呢自己是大涨了将近 9%， 那么也带动了全球的 AI 科技股呢买气来做回升哦。那接下来呢就是剩下华许的谈话了，就是华许谈话呢结束之后，新的一周就没有其他的变数咯。那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啊连续反攻了四天哦，周 K 线呢是来收红的，那距离前波高点呢48218其实也越来越近了。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有人观众来问说哈，那蔡老师，你的股票如果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涨停的话，你还需要工作吗？
1: 我知道他在说哪一档。
2: 还是要工作了哈，因为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每天都有新的朋友进来嘛，对吧？所以不是说这个上周买了什么股票涨停五天，你就是都不用上班了，也不是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没良心了，对吧？如果每一天这个股票都告诉你说，这个我去年就告诉你，我低点就告诉你，我在哪里就告诉你，我在上上个月就告诉你，那就不用讲了、啊。我十年前也告诉你台积电啊，对不对？所以在我这个位置上齁，就是每一天都要处理现在当下来找我的人的问题。过去我们的丰功伟业都只是在跟你沟通而已，不用在这边跟你讲说我们光顶五根涨停有多了不起，那个刚好而已啊、哦。我后面还有光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了、哦。一棒接一棒才是真正能够带你给你帮助嘛。刚才卢比问到，就是说这个盘势走到这边啊，我其实跟大家讲几个概念，就是说辉达的财报哦，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对吧？全世界的几乎这些大云端都跟他下单，他怎么有可能没业绩、哦、然后呢你也不用去担心说这个利率升高以后大云端厂商购置这些所谓的资本支出增加是增加多少利息齁、哦。你在帮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担心，那就有点奇怪了，对吧？
1: 是。
2: 他们自己本身的活动就已经影响利率了、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你不觉得这就是总经最吊诡的地方啊。你说业绩进景气太好，你说要升息。然后升息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资本支出的采购。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景气之所以好，这些数字之所以增加，非农之所以这么漂亮，就是因为这几个人在增加资本支出才变成漂亮的嘛。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总经派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讲这些东西。那你把他们这几个人都拿掉，总经自然就不漂亮了啊。那还需要升息吗？那也不用升息啦。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永远就是解炮啦。我会觉得这个很无聊啦。事情经过了以后就讲嘛，对吧？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几十年前也发生过了，不过我们今天不提了。那我们就继续来讲这个辉达的财报这件事情。既然大家都预期到了，那股票就先涨了嘛，对吧？那这一次的好处是在于说辉达先跌下来才讲财报啦，以前都是创新高的时候给财报，常常开高走低嘛。那这一次的话就是先跌下来再给财报，那还不错，就表现得蛮好的，开高之后继续走高。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开高之后自然要走高的话，那你就会把别的钱吸过去嘛，要卖掉一点其他的才能够买辉达，对不对？所以美国股市昨天就是一档辉达吸走全部钱，那其他的股票就暂时等等，记忆体也等等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硬碟等等嘛，那甚至于连这个光通讯都稍微等一等，那等一下没关系啊，让辉达跑一下嘛，让辉达跑一下，把整个这个指数都带上来。好，然后下个礼拜就有机会了。那我们这边的话，或许还有人在提华许的谈话，那我其实告诉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哦。其实你再怎么想也就知道哈、哦，毕竟那个是执行川普那个大总统的意志嘛哈、哦。好，那我们再讲一个。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现在齁其实不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坚定你的信心做到底。
1: 是。
2: 多头一路看到六万、七万、八万都没关系。
1: 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个悖论。如果你去研究美国、韩国、日本，然后再来推定台湾，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比美国、日本、韩国都还要强、
1: 嗯、
2: 你拿那个比较弱的来看台湾干嘛、嗯、对不对？所以我打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反对讲一堆美国的东西，甚至于讲到美国的总经来看台湾，就像是你一直跟我讲说美光涨不动了，一直跟我讲说这个海力士涨不动了，那跟奈亚科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奈亚科创新高啊，
1: 对，他自己先创新高，
2: 就是你去看一个，你去看一个城外的东西来讲我们城里的东西，其实当然我比较讲话比较直啊、哦、我也知道就是说有一些财经的频道需要卖弄一下很懂美国来让来吸你的眼球嘛。那你要知道一些这个国际财经知识也没有不好啦，因为那可以增加生活的情趣嘛。不过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赚钱而不是只是想要学习财经知识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啊放在股价的变化上，而不要去讲那些虚无缥缈永远写不出答案的总经了。那我们现在再继续讲齁，所以台湾比美国还要强嘛齁。那既然如此的话，不是要来攻这个四万八了吗？来攻四万八其实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这个成交量好像不够哦。那我告诉各位啊，其实成交量是这样子，台湾很多的人的钱呢、啊、锁在国巨里面，
1: 嗯，
2: 对不对？锁在联电里面，
1: 嗯，
2: 锁在群创里面，
1: 嗯嗯。
2: 所以其实哦，你看今天那个被动元件涨上去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问我说打开怎么办？那我心里其实不想回答他一句话，这个一定要打开的啊！你不打开，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嗯、被动元件每打开一次，涨停锁不住，打开一次就表示一群人，不管是解套或者是停损或是剁掉，他就是一群人卖出。
1: 嗯，
2: 再往上涨又一群人卖出，再往上涨又一群人卖出。那这些人呢，他都是套在上上个月的那些人。那你让他把涨停打开了以后，他钱就回到市场了、啊。所以其实台湾要回到一兆以上哦，一兆四、一兆五，被动元件是需要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一直把钱放出来的。
1: 嗯、
2: 如果你都像那个联雅哈，或者说像光鼎这样，
1: 一字板
2: 反弹回去的话，对不对、
1: 嗯？
2: 那反而就变成大家都在等，等什么呢？哦、等它回到那个价位。
1: 嗯嗯，
2: 所以你打开这个是有助于下个礼拜的量能。那其实主力也会需要。怎么做，大资金也会希望市场这么做，可是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太偏向操作面，其实我觉得财经媒体的主持人会听不懂，我也没办法讲，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就随便跟你讲几个基本面大家认同的东西就好了嘛、
1: 嗯
2: 哦、告诉你说其实你看七月营收还是这么漂亮，八月营收有期待啊，会不会八月营收再创新高呢？然后告诉你一下半年报，那都已经公布的东西讲那个也没有用了、哦、其实就是看这个未来的资金啊放出来以后，这个盘面有没有机会再次回到那个当时的两兆啊。好，那这个量能呢，既然在被动元件反弹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来呈现一个什么换手再上的话，那下个礼拜量能就回来了嘛、
1: 嗯、是。
2: 好，那这里再来看哦，所以下个礼拜的重点在哪边呢？重点当然就是在所谓的主流的一个上攻跟互换啦、啊。麦厄尔公布了财报之后暂时没有涨嘛，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因为你之前就涨过了、
1: 嗯、
2: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有人认为 CPU 的股票暂时会停下来，那你所谓的暂时是多暂时的？我认为啦、哦、了不起就是48小时、
1: 嗯、
2: 你想要多久？这个顶多两三天吧、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现在先看那个记忆体被动元件反弹嘛，那被动元件反弹的过程当中位阶那么低的就先看那个华星科，然后现行形态最漂亮的应该是信昌电啊。那国巨的话因为里面人多，那你知道反弹难免就是会受到一些阻碍嘛，
1: 嗯，
2: 不过也不用在意啦。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反攻大反攻专案齁，我们有一个回馈全国投资朋友嘛齁。
1: 是。
2: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啊，就是把我们正常的服务时间一口气延长到半年的。
1: 对呀、啊、直接到农历年。
2: 好，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为什么了齁。
1: 是。
2: 举例来讲齁，假设你认为太弱刘强是对的。
1: 嗯。
2: 那你昨天把联电给剁掉，对不对？
1: 嗯嗯，
2: 剁掉以后去追了最强是谁？我想一下齁。比方说蒙利好了，好不好？你昨天出掉联电追了蒙利，请问一下你今天感觉如何？
1: 应该很生气。
2: 联电涨停，蒙利跌停，
1: 对，
2: 对不对？不是这样吗？
1: 嗯、
2: 那人家不是都告诉你说要太弱留强吗？
1: 是。
2: 所以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啊，你最强的股票难道不会拉回吗？你总有一天会遇到拉回的啊。
1: 嗯。
2: 那你打底的股票难道不会反弹吗？一定会嘛。
1: 是。
2: 但是没有办法明确告诉你说反弹的时间点嘛。比方说你要问我说环球金哪一天几月几号几点要反弹，我没办法回答你啊。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告诉你，我认为百分之非常高的比例，几乎可以这么说，六个月之内它会动到。 对不对？六个月之内，你现在打底打让你打六个月，你不会动到吗？不太合逻辑嘛。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哦，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呢？一手做超级强势股。顶这个光顶够强势的吗？
1: 超级强势。
2: 我们上一波那个顶元，人家就说你已经强到没朋友了，对不对？再来跟你讲个光顶，还把顶元超越。
1: 对啊，
2: 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都涨停板，而且是真实操作哦。
1: 嗯，
2: 而且是买得到哦，你不要跟我讲那买不到的哦。
1: 嗯嗯，
2: 买得到哦。而且我在非凡的前线百分百里面是公开讲给全国观众一起听哦。下午的节目是全国联播，通通都看到了哦。我们的call讯全部都call进去哦，我告诉你，你看到没有？五根涨停。
1: 五根涨停，对。
2: 等一下我再继续跟大家讲什么叫做一个快一个慢。
1: 好的，这个老师在节目中呢一直告诉大家要坚定不移的相信 AI， 相信价格。那么呢，果然有跟着老师来做提前布局的朋友呢，这一档光顶呢真的是连攻了五根的涨停板哦。接下来呢，当然也还有全新的股票哦，把握呢老师这一次特别开放给大家的机会。今天来电呢就带你一路做到农历年哦，这个六个月的时间呢可以让你脱胎换骨，改变命运，务必把握这个机会。包含下一档准千金啊，还有准万金的股票，也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好，陆比好，大家好。
3: 那么老师刚才呢有提到，就是为什么要六个月的时间呢？就是要一块搭配一慢。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操作呢？
4: 因为你看哈，我叫你买一支股票，比方说我带你买联茂好了，还有这个联军，对不对？
3: 是。
4: 那总不能叫你把这个联电剁掉去买联军吧？联军今天涨停，联电也是涨停，那意思不是一样吗？
3: 是，
4: 对不对？
3: 嗯。
4: 那你说，可是这个蔡老师，我问你哈，你跟我讲的那个股票，像是什么光鼎啊、联军呢、啊？我这个金居没有重要，我都觉得好可惜。我跟你讲哈，你不能全部重压一档，为什么呢？你要全部重压一档，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国巨给出掉？
3: 哦，是因为资金只有一笔嘛。
4: 那你国巨出掉，国巨反弹，然后你全部移到另外一档股票涨停，请问有什么差别吗？
3: 嗯，
4: 对不对？
3: 嗯，
4: 你是不是应该用手上有限的资金，
3: 嗯，
4: 然后跟着我做股票，
3: 嗯，
4: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你的国巨反弹，等待你的联电反弹，等到国巨反弹到颈线的时候，我再请你先出掉，
3: 嗯，
4: 然后呢再把那个钱拿出来做。那你说这个国巨什么时候会反弹呢？我没有办法这样告诉你，所以我给你六个月啊。
3: 嗯，
4: 这个六个月的精神在这里，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回馈全国的朋友呢？
3: 是
4: 为什么要特别加长服务三个月呢？
3: 嗯，
4: 原因很简单，因为打底我以前没有看过那个六个月打底还不动的啦，
3: 打底需要一点时间。
4: 嗯，那你想想看呢，环球金、国巨打底都已经两个月，联电打底、群创打底都两个月了、啊。
3: 是，
4: 那你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一月，你总有一个月会动吧？
3: 是，
4: 对不对？所以我也不逼大家嘛，你不要砍在低点。嗯、我跟你讲啊、嗯，我如果叫你被动元件剁在低点，我没良心啊。
3: 嗯嗯，
4: 很多没良心的哦，就叫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群创剁在低点，是不是？叫你砍哦，哦，杀联电哦。赶快哦，这个获利出清啊，不是获利出清啊，赶快什么夺什么夺魂锯啊，赶快出掉，太弱留强啊，哦，结果你看太弱涨停板啊，你太掉那个弱的涨停板，结果留强呢跑去追什么，昨天追什么我也不知道，今天跌停好多。这个就是说最标准的动作啦，哦，我要跟大家讲了，现在最好的方式，你一方面跟我，而且我在讲哦，你手中的资金跟我做是不是越做越多？你是不是第一趟你有做到那个联雅？你没做到联雅的人，你不是有做到那个鼎元吗？对不对？你没做到联雅，你也没做到鼎元的，你还有一个联益光不是吗？
3: 嗯，
4: 那不是都我们的股票吗？对不对？你这过程当中会带你做到吗？那我们的大资金当然有大力光，对不对？你会做到啊。那做到的过程当中，你资金不是越来越多吗？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你的低档的股票来做一个反攻，反攻的过程当中呢，反弹变回升，我们再来要么加码，要么来回操作。其实大家也不用慌了哦。被动元件涨个两三天之后，它就会回撤了。为什么呢？它要测颈线嘛。
3: 是。
4: 你站上季线之后，你不用回测季线吗？你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嘛。
3: 嗯。
4: 那你看，你冲上去被动元件连续涨个大概差不多两到三天以后，我们再获利了结一趟，拉回颈线、季线追回来。这样不就来回操作两趟，你不是都解套了？
3: 是，
4: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这一次齁给大家六个月的时间，原因就在这边啦、啊。那大家要好好把握，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哦、
3: 是是、嗯、
4: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就是说有一些股票的题材是叠加的啦，比方说我们讲功率元件今天有反弹吗？其实只要被动元件反弹了，功率元件大部分都会反弹啦，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强茂跟这个富鼎德维有做一个反弹嘛、嗯、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光鼎啊，它除了跟鼎元一样有 PD 就是光接收器转进这个切入细光子的概念之外、哦、大家不要忘了它本身也有功率半导体，所以它这次两边题材都有，那价格又低、哦、我看这个要上几根我也不知道了，不要问我、哦、就是我只负责低档把你带进去啊。这个乘风破浪、哦、你弄不好什么十根八根我看都不见得不可能了、啊、那、今天就没关系锁住续报了。那这个 回头来讲金居啊，金居的话在这里攻上季线以后就连续攻涨停了、那金居往上攻上涨停以后，昨天也涨停嘛，其实亚电这一次有跟上那个台鸿，所以 PCB 上游齁，我们看一下今天上攻的是谁 ,6213 的联茂啊。那台药本身铜箔基板这张股票在季线跟这个十日线在纠结过程当中，先攻的是谁呢？先攻的是联茂跟金居，所以毫无疑问的齁 ,PCB 这一组啊已经变成盘面上什么第二大主帅了、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齁、大甲这张股票啊，不到100块它是什么先进封装用的一个气体管线。那也就是说先进封装用的气体管线的话，大家想这个要想一个问题啊，川湖啊以前是什么股票啊？川湖以前最早是做什么家具滑轨，你知道吗？你们家家具，你们家那个厨房的那个家具滑轨拉出来，抽屉里面不是放碗筷吗？那个滑轨你知道吗？那是人家当初起步的时候啊，后来这个滑轨拿去做什么？伺服器滑轨就变高科技了嘛。所以最早你看那个川湖啊，我们台湾首富啊，它的代号是2059啊。请问一下20是什么开头？那叫钢铁股啊。以前没有把你当电子股在看，那叫钢铁股啊，大家叫钢铁股啊。那也正常嘛，你做这个轻钢架滑轨本来就是钢铁股嘛。但是呢现在既然说你是伺服器滑轨，你显然成为一个什么这个所谓先进制程当中给你一个 AI 的本益比，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讲大甲，你以前跟我讲说你是做什么管线哦？对啊，就是那个所谓气体管线。你气体管线不是跟那个所谓的那个一般工厂在讲的那个钢架结构应该差不多本益比吗？那以前给你一个差不多6倍到8倍，差不多了不起了吧？现在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先进封装啊？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六倍八倍，人家先进封装是怎么？人家那个是60倍耶，对不对？所以你不用跟我讲说你业绩增加多少，光是我看你的角度改变，我其实老实跟大家讲了、我小的时候哈。在打那个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你有那种四五年级的朋友啊，就是我的那个长辈那一段的，你一定知道早期齁、有那个琼斯杯篮球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我在电视上好像没看到了。以前齁、大家最不喜欢遇到什么队你知道吗？韩国队。齁、那这个真的是不是我在乱讲了，那是很早期的恩怨。那我告诉你齁、三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大家看剧齁、看啦啦队最喜欢看的就是韩国。为什么呢？因为很好看嘛，就是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时代的变迁齁、它其实是有一个你没有办法去讲的时代红利啦，你知道吗？这个时代红利就是随着时代它会有一个改变啦、就像以前大家认为说传产股没什么，自从发现川湖当成了这个台湾的首富啊，自从发现这个台塑集团的股票怎么买都不会输，突然发现大家非常喜欢传产啊，尤其是传产拿来做那个 AI 的特别棒，那大家不就是以前在跟你接那个气体管路，现在告诉你说人家这个叫先进封装管，哇，听起来真是这个
3: 名太帅了，
4: 这个标签给他标下去不一样。我从韩国来的哦，诶、我这是韩国拍的哦，我是从韩国啦啦队回来台湾的哦。那个本益比都不一样哦，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哦，九月中当中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啦。月线的格局啊，因为月 K 棒的格局哦。联电啊，它的整个八月都在打一个横向整理嘛。那打一个八月的横向整理以后，你九月是不是很容易越过这个九月的高点？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大区间日出嘛。一边做超强势的股票，一边拉长照顾你低档的股票，才是我们的重点啊。我这一次给大家的服务时间齁，六个月会期真的有够长，其中三个月是特别怎么样呢？要来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来帮助大家处理手上的股票的，
3: 是
4: 就是说齁，你过去那种低档不要乱杀啦，齁，那个常常有人告诉你说要汰弱留强，对不对？那你杀掉联电，请问一下你汰了弱，你留强结果怎么样？很多强势股今天不是一个拉回吗？你不见得有赚到吗？反而就是说你要跟我买光顶第二，这件事情才是重点啊。那有的人会问我说，市场上真的有光顶第二吗？那这句话你要看问谁，对不对？你问别人，他连光顶第一都拿不出来，你还问他干嘛？你当然要问我嘛，我会告诉你，当然有啊。拨通这个电话就是你成功的开始，好好把握今天的机会。正常的我们的回馈齁，那我们这次有一个大回馈，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务必来把握。
3: 好的，老师预告的这一档光顶呢是连续攻了五根的涨停板，大家都可以来做见证哦。所以呢跟着这个矽光子天王操作股票就是这么的简单哦。当然这一次呢你不用羡慕别人，你也可以做得到哦，因为呢今天真的特别开放名额哦，只要今天来电就带你一路做到农历年。那么今天当然也是最后一天，务必把握这个机会了。或许呢你也可以这个透 透过老师的这个 Line It 啊，直接来留言告诉老师说要咨询这一次这个农历年的这个专案，当然也可以哦。那接下来九月份的这个重头戏，就跟着老师一起来提前布局喽。下一档光顶的接班人，邀请大家务必把握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4: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5: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始整天的好心情，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南部地区 97.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说到电脑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到 Windows 系统。在全世界的个人电脑领域当中， Windows 系统一度是占了超过90%以上的市占率。那么在 Windows 的发展当中，就不得不提到 Windows 98。这个版本是微软第一个多功的作业系统，也是电脑可以让你一边播音乐一边打字，同一时间能够不只做一件事情背后的重要运行的工程。而且系统资源不会因为因此互相冲突。在1998年的今天，正是 Windows 的98中文版发布的日期。从这一代开始，多功的作业系统大幅的改善电脑的使用效率，因为早期电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它的效率之低是要等非常非常久的。那么从 Windows 98之后，多功作业就带来电脑很大的实用性，而且在这个版本当中，微软也增加了一些小小的工具，让你可以自动从微软官网去下载比较重要的更新。在后来发布的 Windows 98第二版本的更新之后，系统甚至可以开始支援你用 DVD、USB 这些储存装置，对于声音的支援也扩到了 5.1 声道。这些种种更新都让 Windows 98更接近现代我们对于电脑的一些想象还有使用的标准，也成为电脑史上重要的一页。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温岚《放开你的头脑》。

这首歌曲来自凤小岳的创作歌曲，他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从今以后你自由了》。7:11，那这个歌曲介绍一下，它是一个算是在悼念的歌，就是在亲人离世之后，至亲离世之后，然后凤小岳他就创作这首歌，他就说这首歌是亲人留给他的最后的礼物。在这个歌词里面还有唱到说，他从今以后就你可以自由了，那但我不想用眼泪来跟你道别，他就是转换自己的心情。这首歌是以死亡为出发，但你却不会觉得太过的沉重，它比较像是勉励在活着的人身上，还是可以带着你从已经过世的人曾经获得的美好的回忆跟能量，坚强的勇敢的面对未来。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的天气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可能性，因为低气压的影响，西南风增强，所以整体天气都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有雷雨的发生，在花莲也会有不定时降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慎防有豪雨的发生，在东南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机会。其他各地在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都会比较增加，中部地区要同样留意有短延时豪雨，其他各地也要留意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也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朋友要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各地32到35度，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紫外线也可能来到过量等级，要请大家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立法院上周三读通过年度预算6年总额2400亿元的无人机条例，不过中央各部会近年已经陆续采购无人机。审计部在去年度的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就提到，国防部耗资超过35亿元建设无人机防御系统，目前不但是工程进度延宕，连系统侦测反制功能也不周全。国防部对此表示会持续检讨，研制筹获后续反应反制系统。至于防御系统并没有纳入北斗卫星部分，并不是无人机主要的使用频段，而且按照我国的相关通讯规定是不可供一般无人机运用，因此没有纳入系统当中。另外，立法院上周通过的在野版本无人机条例，尽管行政院表达遗憾，不过根据了解，府院方面不排除透过追加预算的手段补足先前没有被纳入的项目。行政院预估在本周四院会将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包含无人机经费以及六大社福津贴等等8大项目，预估总额将超过3000亿元。而在先前通过的无人机条例明定经费规模是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编列，必要时可增编。对于是否会再纳入追加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等到收到立法院三读法案之后，会再就执行面审慎考量。我国向美国采购的暗制鱼叉飞弹海岸防御系统日前在美国境内完成首次研发测试，成功从陆上发射击中位在近岸近海水域的靶船。而特别的是，根据美军公布照片，参与试射的鱼叉飞弹装置是在军规卡车底盘之上，并不是以往公布的商用拖车底盘。另外，我国空军的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斗机，首批的2架在台北时间21号已经降落夏威夷檀香山。本案是以特别预算编列，今年底应该要全数交机结案。不过有外界认为，目前才开始交运，可能会面临特别条例过期问题，必须修法展延。对此，国防部主计局税计处处长严明德则回应表示，本年度结束之后，如果预算无法顺利支结，会呈报行政院办理预算保留，继续支用。另外，本案的法源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修正，国防部也正在研拟当中。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想要等最好机会的人往往错过许多好机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68%，华星光35%，瑞轩28%，阳晨25%，傲人绩效一棒接一棒，操盘手的反攻计划启动，埋在七涨时，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九月反攻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来自王心凌的歌曲，这是他2023年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曲也是他跟伍佰老师再度合作的歌。上一次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是2005年的那首经典情歌《我会好好的》，然后这首歌是由伍佰老师来帮王心凌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做《最想你的》。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临床上有个案例跟你分享一下，是个52岁的工程师，然后他已经罹患了糖尿病，但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平常的饮食他大部分都是外食，然后吃油炸的食物，以及呢也会有喝一些酒，那再加上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正常，某一天呢就开始出现了很喘，肚子又胀胀的症状。一度他觉得好像应该只是感冒而已，他就在家休息，直到呢将近两个礼拜之后，他真的喘到没办法接受，才去被送急诊。那收治他的医生就有说到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工程师他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单条的阻塞，而且合并有心室中隔的缺损，还有左心室心尖部动脉瘤。那因为他的心脏有破洞，周边的组织非常的脆弱，所以要缝合的那个过程手术是很困难的。医疗团队后来就先用药物去控制稳定他的病情，然后再进行修补手术。手术之后呢，再用叶克膜去支持他的心脏的功能，结果还好恢复得不错，两三天之后就顺利拆掉叶克膜，病况也逐渐的好转。手术之后大概两个礼拜就顺利出院，出院之后这工程师就吓到了，积极的戒烟戒酒，调整饮食，改变他的生活形态。那在一般我们的认为都会觉得说，心肌梗塞啦、主动脉剥离啦，或者是下肢动脉阻塞，他们好像都是心血管的问题，可是好像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可是这些病症都跟全身的血管系统的健康与否是有高度的相关性的。有医生就提到说，以下肢动脉，就你的脚这边的动脉阻塞的患者来说，如果有出现症状的话，下肢动脉阻塞，那么一年之内你有大概三成的机会会有心血管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代表心血管疾病可能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如果我们只是手的心血管有问题，那就是手的血管，那脚的就是另外归脚来管，好像彼此并不相通。但医生说不是，只要你有单一个地方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话，你是全身的血管网络可能都已经失衡了，这是一个警讯。那么心血管疾病也并不完全都是无声可循、无迹可循，只要你有出现几个症状，你就要提高警觉。像胸闷、胸痛，这是很明显的。再来，你在运动之后、活动之后容易喘，还有你的下肢脚的地方容易水肿，再加上你有容易疲倦、体力明显下降，这个都算是警讯。那如果又合并有冒冷汗，或者你的胸的痛延伸到你的背，以及呢这些症状你在休息之后超过半小时，你已经休息超过半小时都没有缓解，医生说如果合并有这些情境的话，就立刻去急诊，不要观望，不要等，不要想说再看看，有这些症状就要赶快去急诊，避免耽误这个黄金的治疗时期。那再来是美国的心脏学会、欧洲心脏学会，这个比较权威的单位，近几年都有针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大幅更新一些标准，整体来说标准变得比较严格。像是血压的目标要控制在最高是130，然后低压是80，你要控制在这个区间，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0 以下。那目前我们的抽血标准是130这个单位，可是新的美国的跟欧洲他们的心脏学会更新呢，是建议控制在100以下。那么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标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动，在低密度胆固醇的部分台湾是130，但新的准则是控制在100以下，所以你可能就要更要去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血压啦，或者是低密度胆固醇。那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那我如果吃一些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物会不会伤肾，然后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吃药。可是呢，在临床上医学上面刚好反过来，你长期一直让你的身体处在高血压，你不去处置它，才是造成你肾脏损伤的主要原因。为什么高血压会伤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有很多肾丝球组成的，那这个血管硬化会导致我们的肾脏血管有过大的压力，就你的如果高血压这个问题不去处理它，血压过高，你的肾脏血管会承受太多的工作的压力，到最后容易硬化变窄，然后再来血管变硬之后流到肾脏的血液就变少，肾脏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工作，没有办法去滤这些毒，没有办法去过滤这个水分，你就会先容易有慢性肾脏病。肾脏有问题之后，有肾脏病之后，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
那你的血压可能又会更进一步飙升，你的肾功能就会开始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高血压，你吃血压药，医学上反而是在保护我们的肾脏。那我们讲的不要乱吃药，吃药伤肾。我们讲这个药是因为有些来路不明的药物，或者是有些药草，那或者是你过量服用特定的止痛药。那你如果没有经过医师的处方跟医师的咨询，你随意的用药吃药会伤肾，这是成立的。但如果你是按照医嘱，按照医师给你的处方，你去配合医生的一些治疗去服用降血压药物，它的效果其实是反而会帮助你保护肾脏。那你如果放任不管，你的肾脏才是会因为高血压来受伤。这是一个迷思，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误会，但透过这个分享，希望你可以，如果有高血压的朋友呢，好好的跟医师来配合，来吃药物的话，去控制这个肾脏的，让它不要再继续的衰退下去，然后以及高血压整体的防治，你也可以透过药物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预防跟把关。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7: 拎到的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0: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0: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0: 省 money，
11: 玛尼通讯。
1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4: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时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鉴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鉴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和屋哦。讲到这个乐和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复印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更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更爱洗。乐和屋专业复印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6: 乐和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7.1 台南之音，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11: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在9月1号已经开始正式开跑，今年持续邀请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的妈祖庙，集满4枚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的活动期间，又到活动市集或者是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借消费证明到方院的普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纪念礼物妈祖警枕一份，以及妈祖祈福晚会摸彩券一张。彰化县长王惠美也邀请民众首周到彰化来拜妈祖集好运，游彰化。1966年完工的台铁高雄鹿竹车站曾经是盐业集运的重要据点，不过建筑老旧受损，即将要发包拆除。地方民众不舍将走入历史，也启动了田野调查，希望能够保存一些资料。台铁则说明，鹿竹车站受到地震影响，主体结构受损，2年前先完成建筑物的加固工程，后续将在原先的地址北边空地重建新的站体。总经费1亿7000多万，采先建后拆，旅客服务不会受到影响。桃园露营场合法化进度缓慢，全桃园市目前营业中露营场大约135处，市府盘点合法露营场却只有18家，占比不到20%。有议员就认为，中央开放农牧用地深设露营场已经超过2年，市府应该加快局处整合。关旅局则回应，目前累计有153件申请案，101件是取得第一阶段土地同意许可，后续将通过专案小组协助业者突破水保、建管等等问题。南科效应的外溢影响，属于招呼站，也就是无人站的台南关田拔林车站因此咸鱼翻身。因为距离善化站只有5分钟车程，通勤人流还有停车需求因此大幅增加。地方争取超过10年新建全新跨站式天桥，并且增设无障碍电梯，在去年8月动工，预计明年6月启用。市议员表示，后续地方也计划要同步争取公共自行车等等绿色交通工具进驻，让整体的转乘机能更为完善。只要一步步的公共运输陆续建设到位，以拔林车站临近善化以及南科的地理优势，旅客人数有机会再往上攀。 苗栗县第二处社会住宅苗栗市启贤安居工地近期开始围篱，预计2030年第四季完工。附近居民关心基地当中的百年榕树可能会被移除。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证实，老榕树的根部感染褐根病，已经先移除树木土壤，清除残根，后续将观察生长态势来决定最终要保留或是移除。台中市府建设局持续推动美乐地计划，投入1000多万改造大里区光武公园，把在地标志性的咸菜桶历史意象搬进公园，打造全龄共融的主题游戏场。工程已经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3月完工，期待透过设施转型为旧市区注入全新的活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